0: 第13课，到机场要多久？师傅，到机场要多久？
1: 不堵车的话，40分钟吧。
0: 那麻烦您快点儿，我快迟到了。
1: 好，我尽量。
0: 师傅，到机场要多久？
1: 不堵车的话，40分钟吧。
0: 那麻烦您快点儿，我快迟到了。
1: 好，我尽量。
2: 배고페이지함께하고계십니다이제는마음껏보세요기사님
3: 师傅
2: 자아까단어장에선저희가이렇게말씀드렸어요동사뒤에주로따오가오면은뭐뭐까지로많이쓰인다주로라그랬어요무조건아닌거죠여기서도따오는동사뒤에있진않지만도착하다가아니라공항까지예요우린공항까지잖아요중국은까지공항이에요여러분여기까지가뭐죠여기까지
3: 到现在
2: 네
3: 到这里
2: 到这里뭐지금까지到现在그렇죠좋습니다공항까지
3: 到机场
2: 이런걸피기잘하셔야돼요네여기까지공항까지얼마나걸리죠
3: 到机场要多久
2: 이렇게표현할수있네요여러분얼마나오랫동안多久아니고多久여기서要는뭐죠여러분필요하다의뜻으로해석하면좋을것같아요선생님그죠
3: 没错
2: 공항까지얼마나필요한거죠이렇게땡땡더화기억나십니까만약에뭐뭐라면이런뜻이죠차가안막힌다면요렇게외우시면될것같아요
3: 不堵车的话
2: 한번더
3: 不堵车的话
2: 차안막힌다면40분이면됩니다
3: 40분钟吧
2: 진짜회화보여드릴까요여기서더화를빼도문맥상괜찮아요不堵车40분钟吧
3: 没错
2: 네여러분께더화를보여드리고싶었어요요것도회화지만더회화는생략을할수있으니까말씀드립니다여기서반은뭐뭐합시다이게아니라40분정도요이정도이런말인것같아요네당연히없어도문제없습니다아그럼죄송하지만좀빨리좀가주세요나는저것이아니에요때에따라서문장면앞에있으면접속사로서그러면그렇다면이런뜻입니다갑니다
3: 나마烦您快点
2: 기억나십니까여러분마烦您다음에블라블라어떤말들이있으면죄송하지만뭐뭐좀해주세요귀찮다가아닌거죠여러분네죄송하지만빨리좀가주세요한번더
3: 나마烦您快点
2: 그렇죠저곧지각이에요
3: 我快迟到了
2: 아직지각안한겁니다여러분러있다고완료아니죠이문장은지금복습입니다분명히지난강의때배웠습니다나빠르게지각했다가아니라나곧지각이야한번더할래요다같이시작
3: 我快迟到了
2: 그렇죠알겠습니다최대한해볼게요
3: 好我尽量
2: 삼성삼성이니까앞에가이성我尽量我빼도돼요尽量尽量최대한최대한해볼게요최대한이런뜻이죠
3: 是的
2: 다시들어보시면아까보다훨씬더잘들릴것같아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师傅到机场要多久？
1: 不堵车的话，40分钟吧。
0: 那麻烦您快点儿，我快迟到了。
1: 好，我尽量。
0: 师傅，到机场要多久？
1: 不堵车的话，40分钟吧。
0: 那麻烦您快点儿，我快迟到了。
1: 好，我尽量。
2: EBS 초급중국어106페이지어퍼포인트기사님특정분야의기술이나숙련도를가진분들께정말많이쓰고높임말이니까마음껏사용하십시오
3: 师傅
2: 기사님기차역으로가주세요
3: 师傅去火车站
2: 기사님께이렇게말할수있고요去대신에따오로써도괜찮습니다
3: 可以的
2: 네써서한번해볼게요
3: 师傅到火车站
2: 우리어감으로는기차역도착합니다이게아닌이걸로들리는데중국에서는쓸수있습니다따오를써서

0: 话练习。
1: 다음주토요일중국어로아십니까여러분
0: 下个星期六
1: 그럼수요일은요
0: 下个星期三
1: 중국은아래하자가 next, 다음을의미합니다그럼지난주는뭐겠습니까윗상자겠죠지난주토요일
0: 上个星期六
1: 그렇죠요시제마같은말로요콩마콩이제좀지겹죠맞아요회화는지겨워야돼요지겨워야들어오자말을속에너는무슨일로나를찾니나를찾아왔니찾다를먼저씁니다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삼성이세개죠주어부터삼성이연달아세개면꼭그렇진않지만보통반삼성이많습니다요걸기억하시고요니올라갈순간틀린겁니다你找我다시들어볼게요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좋습니다너커피마실래오니를집어넣었습니다생략된주어가뭔지보여드리려고요
0: 你要不要喝咖啡啊
1: 가벼운말투아보이시죠그럼니랑아를다뺄게요그냥
0: 要不要喝咖啡
1: 해도전혀문제없습니다아이고마침돈을안가져왔네
0: 我正好也没带钱
1: 안가져왔다
0: 没
1: 带네따이는원래휴대하다챙기다의뜻이있죠가져왔다로의역이됩니다근데완료의부정은메이죠안가져왔다메이따이책안가져왔어요
0: 没带书
1: 휴대폰안가져왔어
0: 没带手机
1: 그렇죠일상생활에서얼마나많이쓰는말이겠습니까자또나왔어요지금예보다정하오를먼저써라이쯤되면이제좌뇌운에들어갔을것같아요너마침잘왔다이거몇글자예요오자성어처럼외우세요정말많이씁니다정도보어구문이거든요술어의정도를표현할때쓰는말입니다너오는정도가때마침딱이다이겁니다너마침잘왔다
0: 你来的正好
1: 그렇죠다섯글자를통으로암기하시는겁니다니라이삼성이성아아발음하시면서한번더
0: 你来的正好
1: 선생님요거아정말아니면아니라고말씀하셔도됩니다많이쓰죠
0: 真的是特别特别非常非常经常用
1: 감사합니다호응해주셔서정말무지무지무지많이쓰인다고해주시네요아이고감사합니다정말많이쓰니까라이더정하오꼭사용하시기바랍니다박수한번치겠습니다이렇게해서이번달도끝이났습니다
0: 와又过了一个月了
1: 또한달이지났다고말씀하시네요선생님한달동안또고생많으셨습니다
0: 你也辛苦了
1: 감사합니다우리 PD 님도항상고생많으십니다우리멤버분들교재잘모아두시고요이교재는여러분들의큰자산이될겁니다다음호도꼭구독해주시고함께해주시기바랍니다7월호에서또뵙겠습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0: 今晚有空吗
1: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근입니다
0: 我是王老师
1: 다음달에
0: 不见不散

0: 里不能抽烟。
1: 아까앞페이지에不可以기억나시죠여러분네이不能도사실은不能이할수없다라는말도있지만일상생활에서는이게하면안된다로많이쓰이는것같아요
0: 没错
1: 수업시간에不能看手机이렇게많이쓰이죠
0: 对上课时不能看手机
1: 지금왕선생님께서발음하신上课时이거时입니다아니에요뭐뭐할때 SHI 이성이에요검색해보세요吃饭时밥먹을때上课时수업할때이렇게다시한번강조能할수있다지만不能으로쓰이면할수없다라는말도있지만보통은일상생활에서하면안된다不可以와비슷하게쓰인다실력따지기무조건담아줘야돼요조금이라도틀리면뭔가잘못된겁니다뒤에거의절친能파헤쳤으니까꼭살펴보시고요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0: 你最喜欢什么季节
1: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구현입니다
0: 我是王老师
1: 다음시간에
0: 不见不散